0: 家居大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8198-0888。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金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6: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8: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9: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军方的一份声明说，伊朗收到消息啊，美国在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下正准备恢复对伊朗的行动。伊朗军方总部警告中东各国，如果美国从住在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这些国家将被视为共犯。再来关注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啊，那么俄防空部队成功的击退了针对于莫斯科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国防部表示，当天呢对乌克兰境内多地目标发动了打击。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

他们说，俄防空部队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在逼近莫斯科途中被击落。那么袭击造成了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厂区内的设施受损，另外有一栋居民楼被击中，但是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他说，这次无人机袭击显然是蓄谋已久，那么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活动。南非警方发布声明说，已逮捕三名涉嫌枪杀本土知名赛车手罗伯特·沃尔克的嫌疑人。沃尔克曾经多次获得了南非国内赛车赛事的冠军。他16号在豪登省埃库尔胡莱尼都市自治区遭遇了一起疑似路怒症引发的枪击事件，当场身亡，终年41岁。警方的在声明当中表示说，已经抓获了三名嫌疑人，同时查获事发时嫌疑人驾驶的车辆。警方判断这辆车与另外两起涉及劫车及谋杀的案件有关。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那么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两大冰盖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之间明显加快，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了大范围的冰面融化，那么是冰量损失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近期咱们想要换车、想要买车的朋友，不妨来关注一下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了，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啊，展会地点是在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集结了40多个主流的汽车品牌，燃油车还有热门新能源车悉数登场，家用代步、家庭 SUV、潮流电车多款车型现场齐聚，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咱们就能对比多款车型。依托文广集团的媒体平台优势，车展也是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多重。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

0: 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3: 我是王林生。
4: 我是吴一彤。
2: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3: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信情况。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
3: 推进人员选调、业务培训、宣传动员等农业普查的各项筹备工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句容市天王镇普查员周章培：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农业普查。前期我们对我负责的片区做了初步的摸排，并对辖区农户开展宣传工作，为接下来的正式普查做好充分准备。
2: 葫芦寓意福禄吉祥，是广受市场青睐的传统文玩品类。长期以来呢，国内规模化的文玩葫芦种植大多集中在北方地区。那么今年啊，扬州市三毛街道永和村就突破了地域种植的壁垒，首次规模化种植文玩葫芦。那么最近当地50亩试验种植基地就迎来了繁忙的丰收加工季。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走进永和村的葫芦种植基地，一串串已经采摘晒干的葫芦挂满藤架，圆润饱满。基地技术员黄杰

0: 介绍，今年共种植了50亩，14个市场热门品类的文玩葫芦。
1: 主打呢，就是我们还是老气型的八宝杆、蚂蚁杆，然后一些天津嘴啊，比如说一些小奶墩啊，就是市场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手把件。
0: 目前天津挂果采收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一大批形态规整、品相优良的文玩葫芦即将统一运往加工区集中处理。黄杰说，相比普通农作物，文玩葫芦市场附加值较高，亩均年收益可以达到2万元。
1: 目前江苏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呢，还是一个空白区域，我就想着在这边能不能把这个葫芦产业也带到我们江苏来。
0: 下一步，永和村将认真总结试种经验，持续优化种植管护和加工工艺，积极探索文创加工、精品包装等，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近年来，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叠加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相关产业配套产品需求高速增长。位于句容经济开发区的江苏智达高压电器有限公司抢抓发展机遇，启动了新项目建设，以产能升级为抓手，全力对接海内外市场。来听记者报道。
3: 在项目施工现场，两栋厂房建设正按节点有序推进，其中一座钢结构主体厂房已经完成封顶搭建。江苏智达高压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永刚：
4: 两栋厂房预计在2027年2月份全部投入生产，到时智达电器的产值将从目前的8个多亿能突破到12个亿。
3: 作为专注于高压电器组件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智达电器长期深耕自主创新赛道。公司副总经理卢永刚介绍，为破解产能瓶颈，今年6月，公司启动总投资3亿元的高压套管2期项目建设，项目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
4: 它是我们电力变压器的一个重要部件，也主要是用于高压远程输电用。在目前电力行业的窗口期，叫扩大产能，一部分满足于我们目前国内需求，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要走向全世界，至于出口，目前智达电器的出口量呢，出口占比目前在只有10%到15%左右，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口产品能达到50%以上。
2: 最近，由市商务局联合市教育局举办的“尊师会学进高校”活动走进江苏大学，为学校的师生现场去办理救济回收、补贴办理等一站式的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活动现场，华为、小米等数码品牌以及苏宁易购、京东电器等电器销售平台齐聚现场，设置江大师生专属服务展台，直观展示国家家电补贴、高校师生专属优惠等多项政策。江苏大学工作人员侯女士：
5: 其实一直想买一个耳机，然后又在犹豫，正好过来看有国补，然后说价格挺划算的，就买了。
3: 银联商务支付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客户经理杨思宇：
6: 我们把政策宣讲、旧机回收、新机选购、补贴办理一站式服务送到助阵高校师生身边，师生们在校就能办理相关业务，便捷享受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红利。
2: 同样落下帷幕的还有2026苏超独城活动。前天啊，来自镇江、连云港两地的球迷在最后一场独城活动中漫步古运河畔啊，沉浸式的去感受镇江的历史人文底蕴。来听记者报道。
3: 球迷们从京口闸遗址广场出发，沿古运河走过石浮桥、员工驿渡，一路走到河滨公园，全程约3.2公里。连云港球迷周瑞：
7: 我们从连云港过来追这场苏超赛事，特意参加这场苏超独城收官活动。连云港看山海，镇江读运河，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气质，沿着古运河一路行走，老乡烟火扑面而来。
3: 5月3号，2026苏超独城启动首场活动，以用脚步丈量城市，以文脉读懂镇江为主线，引领球迷走进镇江的大街小巷，感受镇江城市魅力。连云港球迷张道生：
8: 感受到镇江这个人偶和这个风貌，我们感觉到镇江人的热情。我们今天到镇江来了，看了北固山的风景，

0: 大家都感到特别的高兴。
1: 昨天是世界清洁日，句容市边城镇发起了一场高丽山百人净山活动，邀请了10支净山团队前往高丽山，那么清理散落在田野间的户外垃圾，宣传环保理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行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朱启明是镇江华东汽车集团的一名出租车驾驶员，2010年他发起成立华东雷锋车队，带领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队员开启志愿服务。16年来，朱启明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4100小时，累计义务献血达到4000毫升，先后获得了全国最美志愿者、江苏好人、江苏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和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17: 下午2点半，朱启明和车队队友带着理发工具来到镇江市金线山老年公寓，一边义务为老人理发，一边和他们唠家常。像这样的日常服务，朱启明和队友们坚持了10多年。每逢节假日，他们还会开着出租车带老人出门。

0: 游玩，金线山老年公寓老人施长爱。
1: 朱队长这个人很好的，都是雷锋车队呀、带到外面去看灯会呀、看这个古建筑去啊，都是他们的车子。我们这里如果老人要理发要什么，一喊就来，一讲就到。
0: 朱启明是一名60后，雷锋故事、雷锋歌曲深深烙印在他的成长记忆里。从业之后，他希望把这份精神落到实处，于是便组织了一批服务规范、行车安全的出租车师傅，共同组建华东雷锋车队。16年来，车队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助老帮扶、困难慰问等各类志愿服务。雷锋车队队员潘国梅：
2: 队长做事比较又积极又认真又负责任，像队里有什么事情的话，他都是第一个。如果说不麻烦队员的话，他都是自己去。对乘客，只要遇到困难的，他都会帮助。我们觉得帮助人很有意义，看到那些帮助过的人，他很开心，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0: 随着志愿服务的深入，朱启明和队友们收获了服务对象的感谢与信任，也收获了不少荣誉，但也曾遇到过不少误解。朱启明：
3: 我们雷锋车队在做公益的时候，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你们出租车司机你们就是挣钱。实际上，我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行动让社会给改变对出租车司机一种固有的认识，让他们觉得我们也还是有那份爱心的。大家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无怨无悔的一直做到现在。
0: 今年雷锋车队承接镇江经开区金星户项目，聚焦丁卯街道潘宗社区失独独居老人，开展住安、住餐、住衣、住余服务。
3: 通过这个项目来尝试一下，我们以后就是说也承接一些政府购买的项目，服务的领域可能更广一点，让我们服务的面会越来越广一点。
4: 中秋节期间，我市将会推出1+2+N系列活动，引导市民在活动参与中去传承节日文化，品读诗意镇江。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0: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曹永忠介绍，在1+2+N系列活动中，一是指由我市承办的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
5: 活动地点呢在南山北广场，这也是我们节日中秋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我们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节目，将千年中秋民族文化、镇江诗词文化与新时代文明风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市民群众体验一场充满诗意的中秋之夜。
0: 二是指两场特色主题市集，9月23号和24号晚上，我市将分别在西京渡和南山北广场开设云台邀月、西京雅集和三晋城文明市集主题市集，现场将设置多样的中秋拍照打卡装置，组织古风 NPC 开展中秋诗词飞花令等沉浸式互动活动。
5: N 是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在，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比如扬中的礼德市集、丹徒的文艺汇演、镇江经开区姚桥镇石桥村的主题篝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也会不断的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好，到这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幸福的拥抱》送给大家，我们明天早间8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气温是20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2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梦溪广场车辆陆续增加，大家要注意来往的车辆和非机动车，在各个路口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现在的五凤口高架到关山隧道车辆密集，团山路和枣林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大约有7到8辆左右，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目前的南门大街路段，电动车辆持续不断，一直到镇东路上各种车辆汇集。最后来看到智慧大道再往丁卯高架方向，车辆也在慢慢的增加，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青龙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的货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占用低

0: 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随意加塞变道等违法行为也是高发多发的。
1: 假期高速的通行特点呢，我们高速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两大高危高发的违法。我们高速路面的车速比较快，车流密集，正常行驶车辆车速都普遍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高速路面违法停车是极其危险的致命行为，被称为高速移动炸弹。假期期间呢，部分私家车驾驶人因不熟悉路况或者临时休息下车拍照检查车辆或者其他的违停的情况，部分货车驾驶人呢为躲避拥堵，临时调整整理货物，在高速行车道、导流线、匝道口随意临时停车，极易引发追尾连环相撞的事故。
0: 好，刚刚林警官是车我们讲到了，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是两大高发多发的违法行为。那么有一些驾驶人呢，他其实有一些想法，觉得说我就在这边临时停靠几分钟啊，人不下车，这应该不算违法吧？这样的想法正确吗？
1: 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的认知。在我们高速路面的公路的行车道、匝道、导流线均禁止无正当理由的临时停车或者长时间的停车。仅发生车辆突发事故或者突发紧急险情时可以临时紧急停车，但是呢，也必须按规定做好我们的安全防护措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高速公路上无故停车、违法临时停车，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如果因为高速违法停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呢，驾驶人需要承担主要以上的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情节严重、造成重大事故的，依法呢将会追究刑事责任。货车违法停车引发事故的，相应的追责力度、赔付标准将会更为严苛。
0: 好的，刚刚林警官非常详细的和我们讲到了，如果临时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几分钟，即便人不下车，这也是违法行为。那么高速交警呢，也会启用电子抓拍、路面巡逻、无人机巡查，全方位管控，对高速违法停车行为实施零容忍、严查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绝不姑息。如果大家比如说是需要休息、上厕所、检查车况、整理货物，咱们呢必须提前驶入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外的广场，严禁路面违停。假期高速通行特点，高速公路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是两大高危高发违法行为。下面呢，我们就请林警官详细的和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其实我们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非紧急情况是严禁占用应急车道的。
1: 对的，因为应急车道是我们高速公路的生命通道、救援通道。它是专门用于事故救援、故障车辆施救、救护车、消防车的应急通行。我们交警应急处置，但是部分驾驶人啊，为了规避拥堵、抢占通行的优势，心存侥幸，从而去占用我们的应急车道行驶滞留。这是极其自私且危险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好，刚刚林警官说到了，如果出现了车辆故障啊，你可以这个在应急车道临时停靠一下，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如果你这个紧急情况是要上厕所或者是休息，那这个就不是紧急情况的范畴啊，这个理由是不合适的，也是违法行为的。那如果占用应急车道，咱们驾驶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将会受到一次记6分并处200元罚款的处罚。当然，国庆期间呢，我们交管部门将会开展相应的专项整治行动，依托我们智能抓拍系统、移动执法设备，在我们高速进行全天候严查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并且做好全程记录，精准取证，顶格处罚。同时呢，对于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延误、引发严重后果的，将会依法从重追责，纳入交通失信记录。如果货运车辆呢多次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我们将会同步超告运输企业，纳入行业的监管黑名单。
0: 好，FM88.8，镇江。

0: 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针对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特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广大驾驶员货运从业者整理了全方位实用性极强的高速出行安全提示以及典型案例警示。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应该说是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就是疲劳驾驶了。在高速道路交通事故统计当中，货车疲劳驾驶是重特大事故的首要诱因，也被称为高速头号隐形杀手。
1: 马上说到的案例啊，均为我们阳历高速的辖区真实发生的货车疲劳驾驶的事故。
0: 嗯，好，那今天讲到的这两个案例警示，第一个是有关于夜间长途货运疲劳驾驶重型货车失控追尾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啊，当时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林警官，
1: 情况是这样的，事发时间呢是2026年9月3日的凌晨4时许。李某驾驶重型厢式货车沿阳历高速行驶至阳历高速镇江市。
2: 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林颖警官。林警官你好。
1: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刚刚呢林警官和大家说到了阳历高速辖区真实发生的货车疲劳驾驶的事故。林警官，这两起事故咱们的驾驶员有哪些违法行为呢？这个事故责任又是如何划分的呢？
1: 第一起事故啊是发生在我们的凌晨时段。凌晨时段呢是我们人脑睡意最浓、疲劳峰值最高的时段。
0: 非常困。
1: 对的，行驶过程中的驾驶人因过度疲劳啊，导致了短暂的犯困失神。未能及时观察前车的正常通行车流，不能做到啊提前预判路况、减速跟车。同时呢，重型货车因为载重啊惯性较大，在驾驶人失去操控能力的情况下径直向前冲撞，追尾前方正常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0: 也就是说他在行驶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现前方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直接是怼了上去。
1: 对的，事故呢也造成了两车所载货物的毁损，路铲呢及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高速路面呢也散落了大量货物，造成了道路通行的中断。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经调查呢，驾驶人连续长途驾驶、过度疲劳驾驶，未能确保安全行车，是本起事故的直接以及全部成因。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好，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凌晨时段啊，这个非常瞌睡的时候。那么第二起事故是在下午时分。
1: 对的，第二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当日。刘某因为连续作业，午后未做任何的休整就直接上高速行驶了。密闭高温的车厢、单调的高速路况、长时间的驾驶呢，让刘某产生了这种无法集中注意力的这个一个状况。导致了操控的精准度就大幅下降。车辆行驶过程中呢，刘某因疲劳驾驶走神，手部操作失误呢，就撞上了前车的个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所幸当时周边车流间距较大，未能造成这个连环事故和人员伤亡。但是事故呢也造成了高速的路铲损失、车辆的货物损失，同时啊也造成了我们局部路段的短暂拥堵。经过我们交管部门的调查确认，本起事故系驾驶人午后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时、行车专注力缺失引发，驾驶人要承担我们事故的全部责任。
0: 疲劳驾驶一个是这个生理上的疲劳这个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没有休息好方面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很多货运驾驶人误以为说疲劳是行业常态，累一点不违法这是存在极大的法律认知误区的。疲劳驾驶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货运车一辆如果疲劳驾驶的话，其实它的处罚标准是更加严格，追责力度也是更大的。
1: 对的，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明确规定，

0: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过度疲劳啊，影响我们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该条款无条件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
1: 我们提醒大家，这个是适用于所有驾驶人，货车驾驶人也不例外的。
0: 对，
1: 好，
0: 同时呢，依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针对货运车辆疲劳驾驶实行从严记分处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呢少于20分钟的，要一次记3分，并处相应的罚款。如果是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超时疲劳驾驶的，一经查处呢将会一次记9分，顶格处罚。需要重点警示广大货运驾驶人啊，疲劳驾驶绝非单简单的一个驾驶陋习，而是触碰安全底线的严重违法行为。一旦因疲劳驾驶引发我们的交通事故，驾驶人啊不仅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呢也要赔付车辆、货物、路产及人员伤亡的全部损失。如果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巨额财产损失的，还将涉嫌交通肇事罪，会面临吊销驾照、刑事拘役、有期徒刑等严厉的追责。个人从业资质啊、征信记录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得不偿失，追悔莫及。
1: 货车它本来呢就是载重高、车身长、惯性大、制动慢，这是它的属性啊。疲劳驾驶的危害也会被无限放大。正常状态下，重型货车满载行驶的制动距离远超私家车，对驾驶人的预判能力、反应速度、操控精准度要求也会更高。而如果人在疲劳状态下，大脑反应速度延迟、视觉视线变窄、判断能力失真、手脚操控滞后，原本可以提前规避的险情，疲劳状态下是没有办法完全处置的。
0: 对的，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货车每秒行驶的距离啊可以达到30米以上。0.5秒的反应延迟啊就会造成数十米的制动偏差。直接就会引发我们重大的交通事故。
1: 好的，林警官，那结合高速交警咱们日常执勤执法经验，能不能给咱们的货运驾驶人啊提一提关于疲劳驾驶的误区呢？
0: 根据我们的日常执法的经验，总结出了货运驾驶人最典型的3个疲劳驾驶的误区。误区一呢，就是赶时效、跑运输，疲劳驾驶啊是常态，不会出事。很多货运驾驶啊受运费、时效的约束，习惯性的熬夜跑车、超时驾驶，抱有跑了多年都没事的侥幸心理。殊不知啊，事故往往发生在习惯性的侥幸之中。
1: 他这个跑了多少年都没事儿，自认为自己是老司机了，对吧？会有这样的。
2: 急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0: 咱们四铢钱一碗。
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哎，
2: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请讲，请讲。
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5: 我明白了，
6: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正在点火！火！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9: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秋分即将到来，北方冷空气趋于活跃，江苏多地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8度到30度左右浮动。也就是说，如果说中秋国庆期间，咱们江苏的小伙伴到北方地区游玩，可能就会体验到18度左右的剧烈温差变化。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及时的关注目的地的最新天气预报，做好出行准备。中秋假期期间，咱们镇江呢也可能会迎来一波降雨，气温波动较大，小伙伴们出门注意添衣，带好雨具。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到了22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4: 垃圾遍地扔，
1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4: 饮料瓶子飘我家。
13: 南朝484，多少楼台
14: 都刻着到此一游。
1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4: 我全摘走。
1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4: 不仅仅是诗意。
1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好，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林颖警官。林警官你好。
3: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林警官高速出行安全提示再和我们车友总结一下。
3: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货车要严守这个休息的制度，彻底杜绝疲劳驾驶的一个情况。假期期间啊，货运车流和客运车流啊相互交织，路况啊将会更加复杂，货运驾驶人啊务必要提前规划好一个我们的运输路线和相应的休息的点位，要坚决做到杜绝夜间的通宵跑车，午后高温的超时驾驶，要严格执行好4个小时啊必须休息20分钟的硬性规定。同时呢，单人长途的运输啊要做好分段的休息，双人运输的情况呢要做好轮流的驾驶，绝对不能赶时效啊抢时间硬扛这个疲劳的驾驶。运输企业呢也要落实好我们的主体责任，做到强化车辆的动态监控，杜绝车辆带病上路，驾驶人一个疲劳作业。第二点呢，就是要理性使用智能辅助驾驶，杜绝因为科技分心。假期长途行驶啊可以合理使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从而呢减轻我们一定程度的驾驶负荷。但是必须时刻牢记，辅助不替代，人永远是我们驾驶的第一责任人。
2: 是辅助驾驶功能啊，不是自动驾驶功能，大家要注意了。
3: 对的，我们驾驶人啊必须要做到全程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杜绝啊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啊就去玩手机、闲聊、走神或者随便乱看的这种
2: 分心
3: 行
2: 为。
3: 遇到车流密集啊变道频繁的情况，或者是天气复杂路况不熟的路段，要主动关闭我们的辅助驾驶，自己人为去手动操控车辆，确保我们行车的安全。
2: 好。
3: 第三呢，就是要严守高速通行禁令，杜绝重点违法，所有的车辆全程要杜绝超速、随意变道、加塞、倒车、逆行等一系列的高速高危的违法行为。拥堵路段呢要做到依次排队通行，做到文明礼让，坚决不能占用我们应急车道，不违法停车，不按照我们的导流线进行行驶，或者在导流上线上面进行一个滞留。高速行车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货车与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私家车呢也要提前预留预判充足的一个制动的空间，特别是大流量路段、拥堵路段要做到提前减速平稳跟车，杜绝急加速、急刹车这种或者是随意变道加塞的这个违法行为。第四呢，就是要规范应急处置，科学应对突发情况。在高速公路车辆突发故障或者是突发险情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真言，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观察后方的车流，缓慢地将车辆移至我们的应急车道，同时呢，车内人员要迅速撤离至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在车后150米以外放置我们的警示标志，货车呢要适当延长这个警示距离， 随后拨打12122的报警求助，杜绝路面逗留、自行修车等一系列的违法危险行为。
2: 好，刚刚林警官说到的第四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高速公路如果遇到紧急突发情况，请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这九字真言啊，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逗留，或者说啊，这个发生事故，两个人站在这个车头前，或者说在啊这个高速行车道内啊进行理论，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好，这是和大家说到的第四点，还有吗？
3: 对，还有一个第五点啊，就是要做到文明安全出行，杜绝啊各种陋习。行车啊，全程都要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呢要规范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杜绝

0: 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哈。郭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一段病例。
3: 王阿姨78岁，退休教师。半个月前，她在家里将一个空花盆从桌面挪到地板上时，突然腰背部一阵剧痛，整个人直不起腰来。家里人以为她是闪了腰，让她躺床上休息，贴了膏药，还揉了几天。可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重。翻个身，咳嗽一声，从床上坐起来都疼得非常剧烈。到医院一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伴病理性骨折。再往前追问病史，才发现王阿姨48岁就绝经了。年轻时胃不好，很少喝牛奶，退休后几乎不出门。2年前还摔过一次，把手腕摔骨折了，当时只当成摔伤处理，从来没查过骨密度。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78岁王阿姨的例子啊，相信也不是个例哈。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老人啊？弯腰提个东西，咳嗽一声，打个喷嚏，甚至于啊，什么都没干就突然腰背疼痛。甚至有人啊，这个身高是越来越矮，背越来越驼。那么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这个骨头会悄悄的变空？为什么老年人没摔没碰也会骨折？骨折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样进行处理？包括疼痛科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啊？还有抗骨质疏松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如何进行一个日常的预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啊，请问一下这个郭医生哈，这个骨质疏松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骨质疏松症，它被称为静悄悄的流行病，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打个比方，健康的骨头就像一块密实的钢筋混凝土，内部骨小梁纵横交错，结构致密；而骨质疏松的骨头就像一块被虫蛀空的老木头，外表看起来还是那么粗，但里面已经千疮百孔，稍微一用力就断了。这就是为什么骨质疏松性骨折常常没有明显外伤，可能提一桶水、抱一下孙子、咳嗽一声、坐公交车颠一下，甚至于

0: 好的，欢迎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不知道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糠了的萝卜啊？这个萝卜心部分呢，是由于储存时间过久变成了这个空心的海绵状。那么当我们人体出现了骨质疏松之后啊，这个骨骼的承重能力下降，哎，就像是这个萝卜变糠了，木头变朽了，走路不稳，骨折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且这个骨质疏松啊，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常见疾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郭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就是一旦这个确诊了，哎，有这个骨质疏松了，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治疗呢？
1: 大家好，首先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的治疗就是补补钙，
0: 嗯，
1: 其实不是的，现在医学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诊疗体系，我将来从一些方面来讲一下。首先是一些基础治疗，我们要补充钙和维生素 D， 缺一不可。我国营养学会推荐成年人每日钙元素摄入量应该是8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应该达到1000到1200毫克，这包括食物中的钙。如果膳食摄入不足，需要用钙剂补充。常见的钙剂有碳酸钙，它的含钙量比较高，便宜，但是需要胃酸帮助吸收，建议餐后服，可能会引起腹胀便秘的。还有一种是橘原酸钙，它的特点是吸收不依赖胃酸，胃肠反应小，适合胃酸缺乏胃酸缺乏者、老年人和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补钙建议少量多次，随餐或餐后服用，单次剂量不宜超过500到600毫克，吸收率更高。同时要适量饮水，有肾结石病史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其次是补充维生素 D，老年人每日推荐量是800到1200个国际单位。对于已经确诊维生素 D 缺乏的患者，医生会先较大剂量纠正，之后改成维持剂量。用药期间需要监测血钙和尿钙，避免过量。活性维生素 D 适合肾功能减退、不能正常活化维生素 D 的老年人，但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并定期复查血钙。
0: 嗯，
1: 需要强调的是，钙和维生素 D 是基础，但是单靠补钙不能治疗已经形成的骨质疏松症，就像只吃米饭不能治好病一样。很多老年人一年到头只吃钙片，结果照样骨折，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这是真正治本的手段。抗骨质疏松药物至少应坚持一年，具体方案应该遵医嘱。它主要有双磷酸盐类、地舒单抗、特利帕肽等。
0: 嗯，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是的。
0: 嗯，
1: 除此以外呢，还有罗莫佐单抗、降钙素类、中成药如银杨或甘类制剂，在国内也有一定应用。指南是不建议联合使用作用机制相同的药物。
0: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不是觉得哎这个药好呢就拼命都上，对吧？啊，这反而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啊。
1: 对的，还有就是微创手术治疗，它可以快速止痛、早期下地。
0: 嗯，
1: 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如果规范药物治疗后疼痛仍不能缓解，或者疼痛剧烈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椎体压缩明显，有后凸畸形的患者可以考虑微创手术。
0: 嗯，其实早期下地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你能够早一天离床，可能就少了一分肺炎啊、血栓啊、压疮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是吧？能够让你尽快的康复啊。
1: 是的，当然这类手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必须由医生根据判断，根据骨折是否新鲜、椎体压缩程度、后壁是否完整以及有无神经压迫等综合判断。而且必须强调，手术解决的是这一次骨折的疼痛和稳定性，它不能治愈骨质疏松。术后如果不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临近椎体再骨折的风险很高，这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遗憾。
0: 嗯，但是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啊？这个后续的康复训练啊，包括特别对于老年人

0: 而言的这个跌倒防御教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的，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0: 是，
1: 医生和康复治疗师呢会指导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运动康复，包括肌力训练、平衡训练和姿势矫正，并且教会患者和家属如何改造家居环境，以预防跌倒、骨折及心悸过后循序渐进的康复训练，是恢复功能、防止残疾的关键。
0: 但是我们都说，任何的疾病永远都是预防要大过于治疗的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出现骨质疏松呢？
1: 首先我们应该尽早筛查，主动检查骨密度，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0: 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啊去定期做相关的骨密度检查？
1: 主要有65岁以上的女性、70岁以上男性，或者是比较早绝经同时伴有骨折史的女性，以及有脆性骨折史的成年人，父母有髋部骨折史的人，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药物者，以及有甲亢、糖尿病、慢性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患者，都是建议主动去查骨密度的。
0: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食补了啊，既然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讲，还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说用药的哈。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

0: 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四件事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之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

0: 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8度，
1: 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路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小众神作。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9.1 分的作品《金蔷薇》。这是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随笔集，他本人呢被称为苏联时代以美与人性对抗时代荒芜的散文诗人。作者生前呢曾经还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金蔷薇》呢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用极富诗意的语言描述了他对文学和创作的理解。读这样的一本书，让读者们感受到一颗汹涌饱满赤诚的文学之心，同时呢也在一遍遍地唤醒我们对文学最初的热爱。

接下来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9分，叫做《采桑子》。这本书呢，堪称当代的《红楼梦》，写的呢是一个贵胄家族没落的故事。作者呢，叶广芩啊，是恰巧呢出生于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整本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自己家族史的盘书以及回忆。书中呢记录了很多唏嘘以及聚散，以及很多的沧桑变化。总而言之呢，是物是人非。当我们看完这样的作品，合上书的时候，真的宛如做了一场人生大梦。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21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21度到28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方面，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路段以及沪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

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镇宜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新昌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和横林枢纽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武进金发区路段，也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了1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则小型车马自达3 CX5 CX30， 双品牌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28度，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是21到28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1到28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G1522常态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比去年同期微增，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八月全社会用电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数据产权登记啊，相当于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国家数据局今天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是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多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了15份。记者从昨天在京举行的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8届中国诗歌节将于10月12号至23号在浙江省台州市举办。本届诗歌节秉承诗歌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办节宗旨，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主题活动包括开闭幕式及文艺演出、诗歌主题研讨会、诗歌采风创作和征集、诗歌群众文化活动等。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最后来看到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

0: 车企放出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当1+2大于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小

听完了李健的月光，我们要听一个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的名字啊，来自于刁寒的花好月圆。刁寒是90年代的歌手啊，1995年的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很简单，歌词也很直白，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在90年代的电台，这首歌是中秋的必点曲目，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还很流行，一到中秋电话就响个不停，10个人里有8个人都在点这首歌。它的意义不在于有多深刻，而在于它够真诚，旋律一响就是那个年代广播里最干净最朴素的祝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出自于蔡琴1986年的专辑《人生就是戏》当中，琼瑶作词，刘家昌作曲，叫《月满西楼》。蔡琴的嗓子像月光洒在旧木桌上，不亮但暖，她的低音醇厚安稳。如果快到中秋了，你还是一个人，那这首歌就是给你的晚安曲。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今天的歌从费玉清到李健，从孟庭苇到蔡琴，跨越30年，月亮没有变过，变的是听歌的人。时光岁岁流转，明月夜夜如常，中秋快到了，也提前祝大家岁岁月圆，人间长安，万事圆满。我是一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0: 多云时有毛毛细雨，空气中有点黏糊糊、湿漉漉的感觉。好在温度适宜，气温是在22到26度之间，早晚已经明显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了。新的一周已经开始，期盼已久的中秋假期又近了一步。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江苏本周多阴雨天气，上月河出游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23号全市多云到阴，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放学啦，
4: 渴望飞翔，
5: 追逐梦想，
6: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4: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7: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好声音记录。

0: 入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小嘉宾是袁梦岑同学，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旗小学42班的袁梦岑。
3: 欢迎袁梦岑的到来，作为我们的新朋友啊，快来和我们多介绍介绍你自己吧。你平时都有哪些兴趣爱好呢？
4: 我喜欢弹钢琴，喜欢画画，还喜欢观察小昆虫。
3: 观察小昆虫，

设祖国。新时代的我们更要学习他吃苦耐劳、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迎难而上，努力奋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潘博文的《铁人魂》，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的郭琦主治医师哈。郭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听一段病例。
3: 王阿姨78岁，退休教师。半个月前，她在家里将一个空花盆从桌面挪到地板上时，突然腰背部一阵剧痛，整个人直不起腰来。家里人以为她是闪了腰，让她躺床上休息，贴了膏药，还揉了几天。可疼痛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

0: 表现呢，就像我们病例中那样，然后弯腰体物、抱孩子、咳嗽之类的轻微的活动，就会突然出现腰背部的疼痛，
1: 嗯，
0: 然后就会然后翻身起坐、站立时加重，平卧休息时减轻。但这里要特别提醒，相当一部分椎体压缩性骨折是沉默的，患者根本没有明显疼痛，或者只当成普通的腰痛，直到出现身高变矮、驼背才被发现。有研究发现，影像学上发生的椎体骨折中，只有不到1/3是有症状就诊的。
1: 嗯，
0: 椎体压缩性骨折不只是疼这么简单，严重的多发压缩会导致胸廓容积变小，影响呼吸功能，患者容易出现气短、肺部感染，脊柱变形还会压迫腹腔脏器，引起腹胀、食欲下降、便秘，长期疼痛和活动受限更会进一步导致肌肉萎缩、平衡能力下降，从而增加跌倒和再次骨折的风险。第二类骨折是髋部骨折，它最严重，也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如果说椎体骨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那么髋部骨折则直接威胁生命。髋部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骨转子间骨折，绝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跌倒时臀部或髋部着地。手术后虽然接好了骨头，但因卧床时间较长，容易出现肺部感染和下肢深静脉血栓，整个恢复过程非常艰难。根据指南，髋部骨折约后一年内，约20%的患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约50%的患者会致残，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髋部骨折后，患者被迫长期卧床，而卧床会带来一连串致命的连锁反应，比如坠进性肺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与肺栓塞、压疮及继发感染、泌尿性感染、肌肉快速萎缩、心功能下降等等。真正夺走生命的往往不是骨折本身，而是这些并发症。
1: 嗯，所以说医学界才会给他一个非常沉重的称呼，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
0: 是的，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句，男性，虽然男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远低于女性，但是男性一旦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他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其实是明显高于女性的。所以很多老年男性认为骨质疏松是女人的事，这个观念必须纠正。
1: 男性也得重视啊。
0: 是的。
1: 好，
0: 第三类是桡骨远端骨折，它是最早出现的抱颈骨折，也就是手腕部的骨折，大多数是因为跌倒时手掌撑力所致。它常见于绝经后不久的女性，往往是骨质疏松症最早发出的一次警告。如果桡骨远端骨折发生后及时查骨密度，就很可能能发现骨质疏松，从而启动治疗，避免几年后发生更严重的椎体或髋部骨折。所以请记住，任何一次中老年人在轻微外力下发生的骨折都不是意外，而是身体在向你报告骨质疏松这个事实。
1: 那如果说老人家疑似是骨折了啊，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做才正确呢？
0: 急性期处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预后和并发症多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方案。首先，不要盲目搬动，先判断。老人跌倒后，家属最常见的做法是赶紧把人扶起来、抱起来，或者是背下楼。
1: 对，
0: 这其实非常危险。如果存在骨折，尤其是髋部或者是脊柱骨折，随意搬动会造成骨折断端移位，加重损伤，撕裂血管神经。尤其是脊柱骨折，搬动不当甚至有可能损伤脊髓，导致瘫痪。正确的做法呢，是先让老人保持原地不动，询问他哪里疼、能不能动、有没有麻木感。然后我们要观察患肢有没有畸形、缩短、外旋。如果怀疑骨折，尤其是颈部、背部、髋部的骨折，或者是肢体不能活动，我们应该立即拨打120，等专业人员用担架和颈托来搬运。搬运脊柱骨折患者必须保持头、颈、躯干在一条直线上整体平移，绝不能一人抬头一人抬脚的折着搬。
1: 这个还需要一定的这个专业性，是吧？
0: 是的。
1: 如
0: 果只是手腕等远端部位可以骨折，可用木板、硬纸板等做临时固定，然后把受伤部位垫高，尽快去医院。
1: 这个好像方便一些啊。
0: 对的。
1: 第
0: 二步是要制动，卧硬板床，千万不要说啊，我活动活动就好了。很多老人腰背痛的第一反应是多走走，活动开就行了，但或者是找人按摩推拿。其实这是不合适的。 尤其是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这是大忌。急性期继续负重行走会使椎体进一步的压缩塌陷，导致畸形加重，疼痛牵延不愈，而暴力推拿按摩或者是不

0: 当的正骨搬腰等动作，在骨质极度疏松的情况下，可能直接造成新的骨折甚至脊髓损伤。他正确的做法是卧床休息，睡硬板床，可以在上面铺适当厚度的软垫，采用仰卧位，可以在膝下垫枕，使髋膝略屈曲，以放松腰背肌。翻身时要保持躯干整体移动，就是轴线翻身，不要扭动腰部。第三步就是及时就医，明确诊断，尽早镇痛，请尽快到医院的骨科、疼痛科或者是骨质疏松专科就诊，医生会安排 X 线检查初步判断，但需要注意 X 线对早期轻微的椎体压缩性骨折可能显示不清，而且它无法区分是新鲜骨折或者是陈旧性的骨折，这个时候需要做磁共振，它既能发现 X 线看不到的隐匿性骨折，又能通过骨髓水肿信号判断骨折是不是心境发生的，这对决定治疗方案至关重要，必要的时候还会做 CT。 同时一定要查骨密度，并检查血钙、血磷、碱性磷酸酶、25羟基维生素 D、 甲状旁腺激素等等，既能明确骨质疏松的程度，也能排乏酸，胃肠反应小，适合胃酸缺乏胃酸缺乏者、老年人和服用质子泵抑制剂者。补钙建议少量多次，随餐或餐后服用，单次剂量不宜超过500到600毫克，吸收率更高，同时要适量饮水，有肾结石病史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其次是补充维生素 D， 老年人每日推荐量是800到1200个国际单位，对于已经确诊维生素 D 缺乏的患者，医生会先较大剂量纠正，之后改成维持剂量，用药期间需要监测血钙和尿钙，避免过量。活性维生素 D 适合肾功能减退不能正常活化维生素 D 的老年人，但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并定期复查血钙。需要强调的是，钙和维生素 D 是基础，但是单靠补钙不能治疗已经形成的骨质疏松症，就像只吃米饭不能治好病一样，很多老年人一年到头只吃钙片，结果照样骨折，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这是真正治本的手段。抗骨质疏松药物至少应坚持一年，具体方案应该遵医嘱。它主要有双磷酸盐类、地舒单抗、特利帕肽等。
1: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0: 是的。除此以外呢，还有罗莫佐单抗、降钙素类、中成药如银杨或甘类制剂，在国内也有一定应用。指南是不建议联合使用作用机制相同的药物。
1: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不是觉得哎这个药好呢就拼命都上，对吧？这反而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啊。
0: 对的。还有就是微创手术治疗，它可以快速止痛，早期下地。对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如果规范药物治疗后疼痛仍不能缓解，或者疼痛剧烈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椎体压缩明显有后凸畸形的患者，可以考虑微创手术。
1: 其实早期下地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你能够早一天离床，可能就少了一分肺炎啊、血栓啊、压疮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是吧？能够让你尽快的康复啊。
0: 是的，当然这类手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必须由医生根据判断，根据骨折是否新鲜、椎体压缩程度、后壁是否完整以及有无神经压迫等综合判断。而且必须强调，手术解决的是这一次骨折的疼痛和稳定性，它不能治愈骨质疏松。术后如果不规范抗骨质疏松治疗，临近椎体再骨折的风险很高，这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遗憾。
1: 但是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啊？这个后续的康复训练啊，包括特别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这个跌倒防御教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的，这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医生和康复治疗师呢，会指导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运动康复，包括肌力训练、平衡训练和姿势矫正，并且教会患者和家属如何改造家居环境，以预防跌倒。骨折及星期过后循序渐进的康复训练是恢复功能、防止残疾的关键。
1: 但是我们都说任何的疾病永远都是预防要大过于治疗的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出现骨质疏松呢？
0: 首先我们应该尽早筛查，主动检查骨密度，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1: 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定期做相关的骨密度检查？
0: 主要有65岁以上的女性、70岁以上男性，或者

0: 是比较早绝经，同时伴有骨折史的女性，以及有脆性骨折史的成年人，父母有髋部骨折史的人，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药物者，以及有甲亢、糖尿病、慢性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患者，都是建议主动去查骨密度的。
1: 嗯，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食补了啊，既然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有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说用药的哈、啊。
0: 是的，
1: 那食补的话，咱们吃什么比较好呢？
0: 食补主要是可以食用牛奶或奶制品，它是最好的钙来源，吸收率也比较高。建议每天呢喝300到500毫升的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如果乳糖不耐受，可以优先选择酸奶、奶酪或者是舒化奶。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覆盖食品，包括豆制品，然后芝麻酱、坚果，或者是连骨头吃的小鱼、小虾、海带等。
1: 嗯。然后在这里也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喝骨头汤好像是这是没法补钙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呢？其实很多人会去，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这个老观念、老思想，觉得哎，这个一定要多喝骨头汤可以补钙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对，汤里的钙含量其实比较低的，它的主要成分是脂肪和嘌呤，喝多了不仅不补钙，还会发胖和升高尿酸。
1: 嗯。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晒太阳是吧，就是主要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科学运动，哎，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运动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负重运动和有抗阻的运动它其实是最有效的。我们主要推荐三类，第一个是负重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爬楼梯、跳舞或者是太极拳等等，以及力量训练或者是平衡和柔韧性的训练。
1: 嗯，还有这个运动的原则可能就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就是不能就是上了年纪了啊，然后我进行一些剧烈运动，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0: 对的，尤其是已经有骨质疏松或者发生过骨折的患者，千万要避免弯腰负重，突然扭转躯干，或者是跳跃或者剧烈的运动，避免做仰卧起坐啊、体前屈啊这类会大幅增加椎体压力的动作。
1: 还有就是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可能在家里面这个防跌倒也是尤为重要的，现在有很多要居家适老化的改造，这可能家里的年轻人子女就得动动脑筋了啊。还有就是戒烟限酒，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四件事儿，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之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

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也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说到杨林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过于陌生，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风靡中国台湾地区的清纯玉女歌手。说起玉女歌手，人们总是会把他们和花瓶缺乏唱功联系在一起，而对我来说，玉女歌手的存在很像是年少时一个很甜蜜的梦，那些像花一般的笑脸和清纯的歌声，伴随着很多的少男少女度过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杨林就是这样的，她甜美的微笑曾经俘获了无数人的心。对于这样一些老歌手，我觉得回忆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顺着时间长河逆流而上，回到一切辉煌开始的地方。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四十多年前，1983年，杨林参加综艺节目，笑容灿烂的她随即被唱片公司看中，当年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是谁》，而那年她刚刚18岁。来听专辑里的这首《

这是来自于杨玲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分离》。当时的杨玲呢，一身白衣白裤，走的是俏皮的中性路线。但那个年代呢，最流行的是狂傲不羁的摇滚风格。杨玲略略带一些柔弱的声音，显然不太能满足歌迷的胃口。所以，即便当年的专辑制作人是音乐大师刘家昌，专辑销量依旧很惨淡。而第二年的专辑《可是恋情》依然没有起色。当时甚至有人断言，杨玲的演唱生涯或许也只能走到这里了，她也许就只有这么两张专辑了。所以当时她还被人们叫做两片歌手。好在爱笑的女孩似乎运气都不会太差。1984年的春天，杨玲顶替师姐沈燕和当时的当红小生黄仲坤合唱了一曲《故事的真相》。杨玲一改自己的风格，甜美的妆容、淡淡的声音和无辜

的大眼睛让所有人为之着迷，他也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从师姐林慧萍、金瑞瑶手中接下了玉女歌手的接力棒，从此杨林的玉女歌路和造型大受欢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故事的真相》。

0: 不知道大家对于歌里的 Do Re Mi 这样的旋律是不是熟悉？至少在我刚刚听到的那一刻，我有一种和许久没有见的老朋友相遇的感觉。这首《玻璃心》齐秦所谱的词曲固然是很不错的，而杨林淡淡的无辜的嗓音可以算是锦上添花，让人感觉好像真的触碰到了他那一颗玻璃一般易碎的心。
1: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港台歌手还没有能够全面进入到内地发展，而内地流行音乐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能够创作流行歌曲的词曲作者不多，也没有太多的版权的概念。但是呢，大众对于流行音乐的需求又与日俱增，所以当年翻唱当红港台以及欧美流行歌曲就是内地流行音乐生产线上的一个普遍做法。而那个年代的一大批内地歌手，比如说那英、张强等等，都是这样火速窜红的。而杨林的歌曲也是很多歌手翻唱的对象，除了刚刚那首《玻璃心》，还有下面这首《我不是个坏小孩》。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主角是杨玲。

1986年底，杨林发行了专辑《窗》，也让人注意到杨林歌唱上的进步和制作上的用心。在陈小霞、小虫、陈志远、齐秦等等大师的联手打造下，也造就出这张颇受好评的专辑。专辑主打歌《窗外》和《别在窗边等我》都是齐秦的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首《别在窗前等我》，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

1984年到1986年，姚玲做了3年的玉女歌手，接着她就加盟了宝丽金公司，渐渐转型，变身成了温柔性感的成熟女人，唱起一首首柔媚入骨、风情万种的甜美情歌，纵容美丽、清新、玫瑰情话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杨林的作品《情人》也是这个时期的。不过杨林的转型并不算特别成功，相比于妖娆性感妩媚，更多人还是喜欢她之前的清纯甜美可人。后来杨林的专辑销售渐渐不如从前，在1996年她发行了专辑《溺爱杨林》之后，她再也没有发行过新的专辑，直到2003年她正式退出了演艺圈。我们来听到杨林1996年《溺爱杨林》专辑当中的作品《今夜有一点爱给我》。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我就在你身边，来自于杨林。如今我们已经很少能够在新闻当中再听到杨林的消息，他现在是一名画家，画画办画展，多年来的是是非非流言纷扰他也在逐渐的看淡。现在我还是会怀念这位歌手，怀念他虽然不甚实力，但却是真诚又动人的歌声。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杨林这首《玫瑰情话》。我是周浩，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你会

0: 李卓然突然猛踹了林哲一脚，林哲向后踉跄了两步，后脑勺重重地撞到了墙上，他一动不动地瘫倒在地上。这时别墅外传来了警笛声，警察赶到这里，破开院门，迅速包围了严光耀的别墅。等警察冲进屋里，只看见躺在地上的林哲。刑警队长摸了摸林哲的脉搏，
1: 叫救护车。
0: 坐在车上的林毅和顾新言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顿时慌了，赶紧下了车。警察在别墅楼上找到了林威，把他押了下来。
1: 你们其他人呢？
2: 没有其他人，只有我。
0: 林毅和顾新言要进别墅，但是被警察拦住。
3: 怎么了？谁受伤了？
1: 你们不能进去。
0: 警察押着林威走出了别墅。
4: 王队长，
3: 林哲呢？
4: 我盯紧他。
1: 林哲受了重伤，得马上送医院。
4: 看
3: 一下，
4: 林哲，
3: 林哲，
4: 林哲，
3: 林哲，林哲，林哲，
0: 林哲被抬上了救护车，林毅和顾新言也跟着去了医院。

0: 第二天一上班，林哲受伤的消息就传遍了公司。
1: 哎，你们听说了没？ Jacky 出事了，这一次真的是命悬一线呢。
2: 你听谁说的？
1: 我听公司里边的人说的。
3: 这种没影的事儿你也信？
1: 这怎么能是没影的事儿呢？这是公司里边传来的。
3: 芳芳，你有这个时间传八卦，我觉得不如好好关心关心自己的设计。好了，都散了吧啊，上班呢。
0: 李明康嘴上这样说，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此时林毅和顾新言来到刑警队询问案情的进展。
4: 你们之前提供的证据呢，很有价值，但是之前被李卓然转走的钱被他太太在境外提走了30万美金，被人举报，这一部分钱呢被追回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一定会尽力。
5: 谢谢您。
4: 这倒不用客气，这是我们职责所在。还有呢，今天叫你们二位来是因为打回东辰的款项有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确认，一会儿你们仔细看一下。
2: 好。
4: 另外我们从现场抓回的林威呢，他一口咬定林哲的事儿就是他干的，但是我们在林哲身上只发现了李卓然的衣服纤维，所以这个林威的口供呢并不具备可参考性，我们还要进一步审查。至于这个李卓然呢，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我们当时冲进别墅的时候已经让他给溜了，但是我们已经调取了别墅区各个入口的监控，并且把李卓然的几个案子并案调查。他呢所有的银行账户、股票和债券我们已经冻结了，并且对他实施了边控，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案子一有进展我会尽快通知二位。
2: 谢谢。
5: 谢谢你，冯队长。
4: 应该的。
2: 谢谢。
4: 不客气。
0: 顾新言开车前往医院，林毅一到车上就困得闭上了眼睛。
2: 怎么没开车啊？
5: 昨晚没睡好，沈博也请假了。
2: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林哲才受伤的。
5: 不怪你，刚开始就不应该让他来东城，不应该让他趟这趟浑水。
0: 林毅和顾新言站在重症监护室外，

0: 医生刚查完病情走了出来。
1: 你跟我出来一下。
2: 大夫，我弟弟怎么样？
1: 从脑部的 CT 情况来看，由于外力盖太大了，所以后脑局部组织和颅骨都受到损伤。至于中枢神经损伤的情况怎么样，那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2: 那他还能醒过来吗？
1: 不乐观，你们都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0: 顾青言看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林哲，内疚不已。

此时东城进入了多事之秋，李明康来到一楼大厅，看到大门口已经被媒体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又回到了楼上。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各位好，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摆在书桌上的日历，一页一页的翻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暑热慢慢褪去，清风渐渐有了凉意，禁不住的感慨一句：秋又来了。如此的钟爱秋季，夏天里懒得动弹的躯体在秋天逐渐的活跃起来，白昼慢慢的收敛了燥热，秋风习习，让人拥有了一份舒服的松弛感。偶尔早醒的清晨啊，收拾妥当，喝上一杯温水滋养肠胃，换上舒适的运动鞋，绕着公园的塑胶跑道散步慢跑。秋高气爽的季节呀，早晨的日光折射在跑道上、树木上、花朵上，尚未完全隐去的露珠在日光下熠熠闪耀，像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每每置身其中，就感慨大自然的馈赠与厚爱。秋又来了，熟悉的秋景、秋风，跨过炎热的盛夏，悄然无息地来到我们身边。喜欢秋天清晨的天清气爽，也更爱秋白的秋日的凉风白月。今天节目的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孟大宝和房东的猫的这一首歌，就叫做《秋又来了》，两位音乐人合作完成。它更像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停下来，回望过往，也接纳当下。

孟大宝房东的猫，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秋又来了》。秋天是夏季过后的丰收喜悦，是迈向寒冬的希冀期望，是春时播种酝酿的开花结果。所以呀，每一年秋又来了，如此的可爱迷人，像是春夏的未完待续，又好像酝酿着那种窖藏入冬的美酒。那么在这样的南方的小城，难能可贵的秋天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漫长的秋天。分享这一首《秋又来了》，希望你喜欢。房东的猫，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我们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民谣双人组合，主唱王心怡、吉他手吴佩玲在大学的时候组建了。他们的创作和演绎始终带着一种干净松弛的气质，编曲呢以木吉他为骨架，不堆砌繁复的配器，人声没有过多的修饰，擅长捕捉季节情绪和日常里细微的触动。而孟大宝呢，作为深耕独立音乐圈的唱作人，他的嗓音温润有厚度，也常常在作品里传递平和怀旧的情绪。秋风一到，很多人的心里那份关于故乡的牵挂也悄悄地醒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刚在鸟巢开完个人演唱会的赵雷，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家乡》啊，出自于2016年的第二张录音室的专辑《无法长大的》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里没有直接写落叶和秋风，却完全的契合了秋天的那种天凉念家的情绪。简单的吉他线条拖住人声，旋律内敛克制，歌词里的那些老屋、儿时的画面、远方的惦念，不刻意煽情，却非常非常的有重量。当气温慢慢降下来，在外奔波的人总会在某个瞬间格外的想念家里的气息，这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份安静的惦念。我们来听赵雷的《家乡》。

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超。今天我们听听秋天啊，我觉得民谣之外啊，秋天也很适合听摇滚里的那种开阔清醒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听许巍，华语摇滚领域的标志性的创作人啊，他的音乐道路本身就是一段漫长的成长。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在别处》也是摇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而我们今天选择听的这首《我的秋天》就是其中的主打的曲目。这首歌带着鲜明的90年代另类摇滚的气质，歌词写城市之中的孤独、迷茫和渴望挣脱的情绪。秋天有时候并不只是温柔，它也会让人直面内心那些没有答案的困惑。而许巍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孤独不必害怕，因为它也是在自我审视、慢慢清醒的时刻。我们来听许巍这首歌《我的秋天》。

0: 走路多了脚底板疼，周末爬个山膝盖疼，想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越野跑圈里面口碑特别好的霍卡轻点复古的轻跑鞋。那么说到霍卡呢，不少的明星日常出街会穿，专业的运动员训练也青睐它。那么这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复杂的路面也能轻松的应对，日常穿它呢不违和，鞋底看着厚，上脚特别轻，想踩在云朵上。鞋底用的是防滑耐磨的橡胶，齿纹够深，下雨天走瓷砖、走湿滑的石头路都不容易打滑。鞋底的前后弧度呢做过优化，那么走路的时候脚跟到脚尖过渡特别顺，就像是被人推着走，带来不错的那种行走的助力感，久走呢也不容易产生疲倦感。搭配运动裤非常的利落，包括搭配牛仔裤配阔腿裤，休闲的一些针织的长裙也不违和，适配通勤、逛街、户外等等多种的场景。官网呢这一双的鞋的价格要1299，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只要399，直降900元。米色灰色，包括银灰色等等五款的热门配色可以选，男女同款，尺码也很齐全，海外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下方回复888来进行购买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
2: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在身边，看你还敢。

我觉得特别喜欢听安与骑兵的声音啊，他们的那个歌声特别的带劲儿，我特别喜欢听安啊来唱歌，安安静静的一个女生，留着中分的长发，但是唱歌却是特别的有力量。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且听风吟啊，听到不是大家听到的那个朴树的版本，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的且听风吟。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轻盈干净，钢琴和吉他交错，旋律非常的舒缓，特别的适合秋天的这种和时光和解的心境。秋风会带走燥热，也会带走一些执念，很多的事其实不必紧抓不放，不如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让一切随风，好好的感受此刻吧。我们来听陈楚生的这首《且听风吟》。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

孟庭苇因为这个月亮公主的称号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后来退出歌坛，再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太唱这首歌了。她说唱了太多次了，有的时候会忘了为什么当初要唱。而今天我们听这首歌，很适合那些回不去但也放不下的人。接下来换一个频率，我们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陈佳明作词作曲的歌曲，收录在许美静1995年的专辑当中，也是新加坡的电视剧《豆腐街》的主题歌曲。陈佳明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那些在城市里漂泊的人，不是每个人中秋都能回家，但月亮是公平的，它照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这首歌和很多月亮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怀旧，它打气儿。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中秋不一定是伤感的，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光，陪你过完这个夜晚。后来许美静的人生并不平顺，但这首歌里的那份温柔从来没有变过。

0: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啊，今天我们要听月光，听中秋，听团圆。下面的这一首是很多的电台 DJ 我觉得在中秋的这一段时间的特辑里都会分享的，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白月光》，收录在张信哲2004年的专辑《下一个永远》当中，改编自韩国歌手的一首和乐歌，但张信哲的版本把一首关于时间的歌曲改编了作品，变成了关于距离的中文歌。为什么电台 DJ 都爱他呢？因为他说的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那种确定的温柔，而是那么亮却那么冰凉的恍惚。月亮在高处，你在地面，中间隔着的就是这首歌。

听完清冷的白月光，我们来听一首带着乡愁暖意的作品，来自李健的《月光》。这首歌在2012年正式的发行，后来李健在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重新的演绎，还在间奏巧妙的融入了送别的片段，收获了当期第二名的好成绩。整首歌以月光为载体，写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对家中老去爹娘的牵挂。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李健一贯克制细腻的表达。月光洒满大地，无论我们漂泊多远，抬头望见的都是同一轮月色，心底就会想起远方的家。

我们要听一个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听过的名字，来自于刁寒的《花好月圆》。刁寒是90年代的歌手啊，1995年的这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很简单，歌词也很直白。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在90年代的电台，这首歌是中秋的必点曲目。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还很流行，一到中秋电话就响个不停，10个人里有8个人都在点这首歌。它的意义不在于有多深刻，而在于它够真诚。旋律一响，就是那个年代广播里最干净最朴素的祝福。

0: 我向你跑去，你却笑着挥挥手说，来世我们一定要早点相认。
1: 先说说性能车的特点，性能车的灵魂呢，就是动力和操控，当然价格也不便宜。动力方面，大排量发动机或者是高性能电机，加速特别猛，百公里加速呢3-4秒很正常，踩脚油门推背感十足。而操控方面的底盘调教偏硬，悬挂支撑性好，过弯侧倾小，转向精准，指哪打哪，那么开起来呢特别有驾驶乐趣。还有就是刹车轮胎排气这些啊，都是为性能服务的。但是性能车也有缺点，悬挂硬，坐着颠，舒适性差，油耗高，大排量发动机呢喝油像喝水，空间小，尤其是后排基本只能坐小孩或者是放东西，还有价格贵，保养维修都不便宜。性能车是玩具，不是工具，适合追求驾驶乐趣的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

0: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家用车保值率普遍比较高，尤其是日系德系的热门家用车，开三年还能值五六成，因为受众广，保有量大，好卖。越野车呢，保值率分化比较大，像丰田的陆巡、普拉多这种硬派的越野保值率比较高，开几年还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稳定，越野性能好，很多人抢着要。但有些小众越野车呢，保值率就很差了，性能车保值率普遍一般，尤其是小众性能车贬值那是特别快，因为受众小不好卖，而且呢性能车一般造的比较狠，车况呢参差不齐，当然呢保值率也跟品牌车型保有量有关系，不能够一概而论。

市场上也有一些兼顾的车型，比如城市 SUV 兼顾家用和轻度越野，小钢炮兼顾家用和性能，但都只能兼顾，不能够做到极致。想清楚自己的需求，选最合适的，那就是最好的，不要盲目跟风去追求某个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距离中秋节只剩3天了，元祖雪月饼酥脆外皮，冰爽内馅，每一口都是团圆的味道。别让心意迟到，马上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下单，团圆味即刻到家。